0: C'est notre deuxième homme, ils sont toujours là. À chaque match, on les sent, on sent qu'ils sont là, qu'ils sont derrière nous. Quoi que ce soit le résultat, tous les matchs, c'est les meilleurs supporters du monde.
1: الأجواء في بودابست كانت مشتعلة صباح المباراة، وقدام البي اس جي التحقوا بالركب لتشجيع الفريق. هوارو، مينيز، دومي، باوليتا وغيرهم لم يكونوا للتخلف عن ركب هذه المباراة.